0: 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谁才是第一个折翼人，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
1: 我们本来想先回一趟西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快把我放了！
2: 都给老子解决了，本座是被熬死，化成鬼祟都不会放过你。
1: 不必你说，因双珠鬼蟒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要尽快解决眼下的危机。
2: 不过。 这遁天搞出这么多家伙，是想要做什么？他是想用折影人来把持玄门，开启四大玄门仙山的灵脉，铸建三千界大。三千界大，什么玩意儿？
3: 世间时有三千界，一界一乾坤，每个世界。

0: 小鱼留给我们的机会。
1: 门主将一切托付于你，你却躲去思过，这叫偷懒吧？若真要思过，就痛改前非，重振魔门。
2: 并非我不想，只是从前，总有你与我并肩联手，可如今，我把随意。

0: 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
1: 狼还是
2: 赵立权，我警告你，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之所以挖你啊，不只因为你是我老同学。
1: 你做好消毒杀菌工作，大家过来一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配比。好，来。
2: 来，咱们把爸爸的衣服挂上好不好？
3: 好。爸爸说了。
0: 给你煮了一碗。

0: 怎么样，够不够？要不再给你煮一碗？
1: 哦，不不不，不够，不了不了，这大晚上的吃了这么一大碗，已经很罪过了。
0: 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叔叔阿姨，我先带宝宝去洗个澡啊。别想了。
2: 轻点吧。
3: 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4: 挺好，高兴。

0: 姐姐。姐姐。啊。你看。你爸怎么样？恢复还挺好的吧？
1: 辛苦你了嘛。
0: 哦。哎，你想不想吃妈包的馄饨？妈马上给你送来啊。
2: 不用了，这儿什么都有，不需要。
0: 啥了？吃医院的饭都不腻吗？
2: 照顾我爸就好，什么都不用。
0: 别说话。没事儿，家里有兰香呢，他年轻能干，又是你姐夫的实在亲戚，你妈我现在可享清福了。
2: 真的吗？嗯，我听说我爸现在做康复挺麻烦的。
0: 啊，我不麻烦，你看你爸每天在家锻炼身体，那社区医院的医生上门康复，我就在边上监工，那个做饭呢、打扫啊，都是兰香干。嗯，我跟你说啊，等你从月子中心出去的时候，那你爸可能都能帮你推着婴儿车满街溜。
3: 溜啊！
2: 你溜会儿，溜会儿。
3: 我怪不了我哥。哎，
0: 我跟你说呀，我每天啊没事我就陪着你爸走一走，走一走。人家大夫都说了，就得多走，没坏处。你爸原来老在那个老年中心坐那打牌下棋，也不动换，血管可不是容易堵吗？我今后啊就监督好他，锻炼身体，不许吃红烧肉，不许喝酒。
2: 这是什么呀？
3: 不。
2: 镯子啊。
0: 你小时候戴过？
2: 我小时候戴过。戴过吗？
0: 你刚出生的时候戴过。
2: 这个
0: 真的戴点
2: 小的时候戴过。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刚出生那会儿啊，跟你这个小西瓜可像了，也是早产，不过你那时候是冬天生的，天冷，出生的时候呛了口羊水，哎呦，这老咳嗽老发烧，还那么点小孩没法吃太多的药啊。那你爸呢，他不是北方人吗？他们那边就讲究说这个镯子上缠根红绳，然后套在那个脚上，这孩子啊就不容易生病。

0: 说啊，还挺神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过了百天啊，反正你戴上这个之后啊，不咳了，也不烧了，是吧，老谢？
1: 哪呢？
0: 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啊，你给小西瓜也戴上，没准下一次，那小西瓜耳朵就能通了。这样啊，就没病没灾的，消除百病。

0: 安心。
1: 恭喜你啊，满三个月了，可以建档了。你这个岁数，高危产妇啊？
2: 啊？我没什么感觉，怎么就高危了呢？

0: 营养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膳食宝塔来比较好。那么孕期呢，我们看食用油，一般呢一天就是25克油，6克盐。那么25克油是多少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模型啊。那这个油就是25克，我们孕期呢就是每天25克，要控油控盐啊。那么油的热量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一天的油量。那么一天的盐呢是6克盐，大家知道6克盐是多少吗？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内容中心的副总监黄思思。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新苗，很期待与大家共事，多关照。
1: 王安呢？
3: 不会又请假安胎去了吧？
4: 怎么会呢？徐总监马上就到。
1: 哎，绿秋啊，你带着思思熟一下工作环境啊。
5: 好。你好，我是林美川，早就听说过您，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非常非常优秀，我要向您学习。林副总监，对对对。
2: 你好，你好。哦，
4: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啊，就是跟我们徐总监参加的，是同一个活动是吧？
5: 对，对呀，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跟徐总监一样。
2: 过奖过奖。
6: 喂，我在商场呢，你们的监督员怎么不在呢？那我怎么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呢？让他们赶紧回来吧。
7: 哎呦，
5: 您是甲方公司的人吗？
6: 对啊。
7: 就是群里说的那个严格女魔头。
6: 没错，正是我。我要的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的数据，可是你应该知道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只有最真实的数据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你们都不懂吗？
7: 这么说吧，姐，我毕业之后我看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是不会干你这种数人头的破工作，我不干了。
6: 干嘛？
7: 撒开。
6: 让他走。
8: 那我搭档都走了。姐，那咱们今天还继续吗？
6: 当然继续啊，我陪你。
8: 好，
6: 你坐。
8: 姐，您都是甲方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数人头啊？
6: 现在很多公司呢喜欢把这些交给外包公司来做。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呢也会亲自到商场来数人头确认一遍的。
8: 啊，那这不跟大学毕业去拧螺丝有什么区别啊？
6: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不会一直拧螺丝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那恐怕连螺丝都拧不好了。
8: 您说的对。
4: 侯副总监，你以前是蓝海的总监，到这儿来当副总监，真是委屈你了。
2: 不委屈，我跟张总在业务方向上很谈得来，而且我欣赏新苗的理念，在这个岗位上我想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4: 业务方向的事我就不大懂了。那天我看到你们颁奖的直播视频了，美川你在吧？
8: 哦，我在。
4: 哟，现场人山人海的，你和于总抱得那么紧，久久都不能分开。哎，你是想向大家证明你们俩没有关系是吧？
8: 你说呢？嗯。二位，小小见面礼。
4: 哟，这我可不能要，这有行贿的嫌疑。你们忙。
8: 谢谢，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自己选个颜色。听说了张总爱喝绿茶。龙井，尝尝。
1: 哦，谢谢啊。
8: 趁新鲜喝。
1: 嘿，好茶呀。哎，你跟那个蓝海的于总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8: 前任老板，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了，他永远是那个带我出道的恩师，这点不会变。
1: 哦，我们呢，对你， 侧面的了解了一下，

0: 这个风评啊也不都是好的，所以我现在是顶着压力在用你。你是个空降兵，要有危机感才是。
1: 都明白，特别感谢张总的赏识，我会把我所有的资源跟价值都带进新苗来化解张总的压力。至于那些风评，我不在乎，我认为那是有影响力的体现。
0: 那你说说，你能给新苗带来什么？
1: 给新苗的见面礼。

0: 什么情况了？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0: 把医生留在那儿上什么孕妇课堂？不在那儿盖个章，人家不给建档。
1: 章盖了吗？
0: 盖了，
1: 我也盖了。
0: 这么快吗？
1: 人是有备而来的。
0: 那人呢？
1: 你办公室等着拜见你呢。

0: 徐总监，黄总监，欢迎啊！
1: 我一直在等你。
0: 正常。走。
2: 你这个办公室采光真好，
1: 张总把最好位置的房间留给你，一看你就是新苗最优秀的人才。
0: 过奖。
3: 说说嘛。
4: 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

0: 我们这儿有位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睡衣干嘛了？
0: 这不是我送的，这一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
2: 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

0: 二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何时再次易名为冰舰艇。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并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
2: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3: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啊。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广电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要求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3: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
4: 这是我的网络。
1: 关键时刻，有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封停抢调路段。
1: 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集群全速运转。
2: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3: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4: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5: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6: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8: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9: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0: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7: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7: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西子湖畔国

0: 啊？
1: 你要真闲着的话啊，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0: 老婆，还不喝拿药往屋去，赶快，赶快。
2: 来嘞！
0: 就是你，还没人喝呀？
2: 嗯。哎，小姐。

0: 你说，我家是不是风水出问题了？先是老朱，接着就是我。难道这老天爷今年要把我们都给收走吗？
1: 生病是正常现象，哪有人不生病的呀？再说了，这个癌细胞呢，它不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是一种慢性病。
0: 您这话我爱听，我就认为这就是个慢性病。我慢慢治，就用中医和汤药扎针了。可是，西医让我去开刀，要把我子宫、卵巢全部拿掉，还说我都这把年纪了。都用不上了，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子宫一拿掉，我就没有雌激素了，那就很快变成老太婆了。我才不要开刀。任教授，我就信你，我选择在这治，你帮我把子宫保住好不好？
1: 西医让你去开刀是正确的呀，你现在这种状况，保住子宫还有什么意义吗？
0: 今天怎么是这个论调啊？那我们老朱走的时候，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你了，我还给医馆捐了那么大一笔钱，你收了就不认账，不管我了呀？不对，

0: 真的跟20多岁没法比，体力精力真的是，不过也挺好。哦，反正我现在在工作上也不可能更进一步，挺好。
1: 看来二胎是你的保命符啊。哎，挺好的。
0: 要不要你也来一个？
2: 30秒。欢迎来到魔法厨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手作达人阿优以及化学博士 Life。 本期他们将挑战云和秘术树叶变豆腐，但是他们连树叶都不认识。
3: 根据我化学博士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还有这个太大了，不应该吃。
4: 你确定吗？
3: 确定。
4: 根据我是手作达人，问一下，我确定肯定是这个。
2: 那个是有毒的 ，pass。
4: 哎呀，完了 ，barbecue 完了，
3: 完了，你真完了。
4: 中毒了？
2: 那是不会。
5: 我中毒的。
4: 没有，他说不会。
3: 那么我觉得是这个是负，对不对
2: ？Very good。
4: 啊，天哪，！
6: 啊？
3: 任务卡。
6: Round one。摘叶竞速赛限时3分钟，采摘正确的树叶按重量计分，每50克加1分，混入杂草扣分。
4: 混入杂草扣分。啊？
2: 你等等我！你输了，我赢了。
7: Later。
4: 啊 ，Love， 你应该猜对，是不是就这个？
3: 看一下。
4: 啊，应该就这个吧。
3: 对，我觉得是这个。
4: 就这个吧，就这个。我要来。
3: 等等，你还有。
4: 来吧，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么多。
3: 大哥，你慢一点。
4: 没那么多，你看。
3: 那不要跟我抢。
4: 那这里没那么多，那我就换。
3: 不要跟我抢。
4: 那我就换吧，我就换吧。我要这里。看一下，这个也是长得有点像。
5: 师傅，对不对？

0: 数三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
1: 这么快？
2: 师傅，我们回来了。
3: 师傅，你先看我的吧，我很努力，连我的白色的衣服都弄脏了，你看。咦，
2: 这么脏！
3: 哎呀，你听老师好不好？
2: 你哪里脏的？
3: 听老师好不好？
2: 还有个洗衣桶。师傅，您看我的。
3: 看怎么样？你起码也不要把叶子、杂草什么都给弄回来吧。
2: 师傅，怎么样
3: ？Let's go.Very good.
2: 耶！谁在吹牛啊？从早上到现在还吹牛？
3: 不是我吹牛，我很努力啊。你这都没有吗？
0: 经过我的判断，你这个杂草里面甚至夹着石头，
3: 扣分。
0: Life 这边很均匀，也很干净，大概这有将近500克，加10分。
2: 谢谢师傅。
4: Round two， 过滤盲盒挑战，两人从盲盒中抽取过滤工具，通过过滤速度和洁净度综合评分。
5: 高

0: 我先来吧。
1: 我是手座大人。
2: 嗯，我看你能。
0: 嘿，这是个勺子吧？应该讲过了吧？用铁的东西应该更有效，对吧？用铁的东西给效。
3: 接下来用你们手中的工具开始制作。
0: 好。
2: 哦，好。
4: 走。
1: 我分一分。
2: 怎么了？
0: 哎呀，我老师已经说了，我这里有很多杂草，能不能给我一点好好？
2: 你的意思是？
0: 给我一点。我求你好不好？
2: 太大声一点！
0: 我求你大姐好不好？
2: 那分吧，分吧。
0: 好，
3: 谢谢。
0: 嗯，真好。嗯，真好，谢谢。好，那就开始了，那加一点吧。
4: 啊，真好。
0: 开始工作。应该这么做吧，这次我肯定会赢了。
2: 你又来了，
0: 你教过我很多分数啊！
2: 你再说话，你把我的叶子还给我。
0: 那不行，这应该是犯贱。
2: 你要多放水呀，好好洗。
0: 还要洗？
2: 对。
0: 这个水倒在哪呀？好吧，那我先写，谢谢，这样好。
2: 我一下子就好，我一下子就给你这
0: 个。因为，我们在比赛，但是还是你会包容我，对吧？
2: 所以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女人呀。
0: 啊，现在我有点相信你啊。

0: 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